乐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

感谢你喜欢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先要跟你来讨论的这一阶段的话题啊，就是承认。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承认是很了不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说一种态度。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根本是不可能受伤的，只要涉入人际关系就会或大或小的受伤，也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想要消除烦恼，只有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但想想看，那种事情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承认吧，我们很难脱离一段人际关系，也很难不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我想我这么说你应该舒服一点了吧。那下面再给你做心理按摩的呢，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经当年是如何闻到了陈慧娴的歌唱潜质呢？早年陈慧娴呢是组过组合的，组合的合集呢叫做《少女杂志》，她在当中啊是以清纯的学生外表和美丽动人的歌声来赢得了诸多歌迷的关注，而且呢在专辑推出之后呢也是卖出了白金的销量，其中有一首歌叫做《逝去的诺言》，在当年可谓是大红大紫，也让陈慧娴正式的走进大众视野，也正是这首歌让宝丽金嗅到了她的潜力所在，于是顺势签下了陈慧娴，并且挂牌出道。

陈绮贞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里头呢拍了一堆颠抖的不知道所云的图片，后面连续好多页是没有内容的空白纸，甚至有着很个人化的涂鸦，加上十多篇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这么一本厚厚的书，叫做《不厌其烦》。结果呢，这本书一面世就卖断货了，而且它是限量的，你现在去买几乎是无踪可寻。之后陈绮贞更是把里头自己说的话用独白的形式呈现在了一张音乐专辑当中，里头全都是他轻而高细的声音在喃喃自语。这张专辑呢叫做 Demo 3， 结果呢又卖断货了。也许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听别人的喃喃自语，才会恍惚间听到自己的心声。

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当中这个阶段和你来聊的是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我想答案是没有必要的。这么一句话和你共勉，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有点像绕口令对吧，那还有谁会为自己而活呢？你就活在自己的时区里，活在自己的人生中就好了。要说为谁而活，当然就是为自己了。这并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同，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在90年代，人们对男性的要求呢，希望在歌里听到的是硬汉那种类型。可是李宗盛却在歌曲里呈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所以一开始啊，李宗盛就颠覆了90年代情歌的写法。
1: 你现在

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笑。

周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hold 住全场。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过去的真爱已经不存在，情感的繁花已被雨打得残红飘零时，人们总是习惯停息在爱情的树枝上低吟浅唱，不是心里仍然眷恋着那份柔情，等待着回心转意，就是也决心以同样的方式去报复，但这都是不明智、不潇洒、不可爱的。最恰当的方式就是微笑的跟他说声珍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我们家在海边野林子里，它是一座由几行密密的榆树围起的小院，院门是木栅栏做成的，屋子不大，石基泥墙，屋顶铺了厚厚的毡草和海草，茅屋四周是无边的林子，往南走几十里才会看到一些房屋，那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2: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选自李之仪《卜算子》。词人接连遭遇人生重击，面对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万般柔情，于是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抚琴、赏花、听风、看月，把酒问青天。宋词中藏着千年的繁华与沧桑，词人妙笔之下，或风花雪月，或家国豪情，我们都能在宋词中遇见内

0: 心向往的生活。四海浩瀚，每一首都璀璨，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季节里，一同感受宋词之美。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

0: 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生的悲欢都渗透融汇在其中。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故国神游，多情音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选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游览黄州赤壁，想到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有所感触而写，对历史人物的敬仰，正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借酒抒情，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

0: 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选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首词是辛弃疾晚年不得志，归隐闲居农村时写的，淡淡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选自辛弃疾《西江月》。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任何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平平淡淡。然而正是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醇厚的感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漠漠水悠悠，选自温庭筠《望江南》。这是一首小令，只有27个字，词中出现的楼头、船帆、斜晖、江水、小舟，这些互不相干的客观存在物，将女子登楼远眺、盼望归人的情绪描写得清丽自然，别具一格。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选自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乳白色的香茶一盏和翡翠般的春书一盘，这种将生活形象铸成艺术形象的手法，显示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一个具有哲理性的命题。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选自《活在珍贵的人间》。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我轻轻走过去，关上窗户，我的手扶着自己，像清风扶着空空的杯子。我摸黑坐下，询问自己，杯中幸福的阳光如今何在？我脱下破旧的袜子，想一想明天的天气。我的名字躺在我的身边，像我重逢的朋友。我从没有像今夜这样珍惜自己。选自《失恋之夜》。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前的夜里，我们静静地坐着，我们双膝如沐，我们支起了耳朵，我们听得见平原上的水和诗歌。这是我们自己的平原，夜晚和诗歌，选自《孩子小夜曲》。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那棵大李子树啊，那棵走到天边都无法忘怀的大树啊，我一想到它就想到了外祖母，它银色的雾一样的花朵就像外祖母的满头白发。李子树下有一口砖井，外祖母要花上很多时间在井台上洗衣服。选自听来的故事，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4: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5: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6: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7: 嘘，他回来了。
8: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3: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9: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6.1这天，
10: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9: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10: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9: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10: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9: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10: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9: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10: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9: 6.1，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在我们家周边的林子里，如果我大着胆子走到最深最密处，就会遇到一只小鹿，它早就与我相熟了，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我渐渐发现它像我一样孤单，独来独往，到底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只刺猬有碗口那么大，它亮晶晶的眼睛瞟着我一动不动。我走近它看着，好大的刺猬，周身洁净，每一根毛刺都闪闪发亮，紫黑色的鼻头湿漉漉的。我试着用一根树条将它驱赶到白沙上，可它绝不移动，很快变成了一个大刺球。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秋风轻轻吹着茅屋的草顶，发出簌簌的声音。早晨的露水还没有消去，趁风溜下窗外的葡萄叶片，沙沙地滴下来，像雨。老蝈蝈大约有什么心事，一大早就躲在树叶下唱，那调子显得深沉而悠远。选自《秋天的思索》。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刚破晓。
1: 有很多东西放到时间里去看就能看清楚，要么越走越远，要么越走越近。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也感谢你持续锁定这里的节目。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又到了我推荐专辑的时间，这一次让你来听94年苏慧伦的《就要爱了吗》。秋天要恋爱，要听见苏慧伦娓娓道出的期待爱情的真心渴望。或许你是柠檬树开始喜欢苏慧伦的，反过来再听94年这一张《就要爱了吗》，你会感觉真的是挺不错的好碟，耐听的歌曲真不少。

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不要去追，因为你追也追不到。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去种花，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等到草长莺飞的时候，蝴蝶自然为你而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守候，我是杨洋。如果你喜欢的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怎么办呢？没关系，当你有丁香，有了草，有了阳光，有了雨露，有了微笑，有了特殊的魅力，那只蝴蝶自然会来。那只蝴蝶如果没有来，我想其他的蝴蝶也会为你而来。在音乐当中也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希望你会喜欢。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年代九零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爱情的神奇之处在于，在你的身上活着一个我，但是在我的身上啊，竟然还活着一个你。你也活在我的生命里，你也活在我的身体里。

中，你是不是也想起曾经的朋友？我想真正的朋友之间呢，不常联络也没关系，隔上个三五年，电话那头的人呢，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需要经常联系才能维持的那种所谓的友情，我想也是不牢靠的，因为一旦不联络了，他们就会断。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恭喜

0: 说起音乐人黄伟文呢，可以说是陈奕迅的损友。他们出道的时间相差不远，都很爱讲话，喜欢买衣服。他们的合作也像是同龄人之间因为交情的深浅而渐入佳境。一个不羁洒脱、外热内冷的陈奕迅，在黄伟文的遣词造句之下显山露水。有很多歌迷说，黄伟文笔下的陈奕迅呢，更像是陈奕迅本人。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词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会发现爱你真的是超级有能量的东西，它能给人很大的勇气和力量。也会发觉我们做什么事情，不管成功或是失败都没有太大关系，做错或者做得不够好也没有关系。你会知道永远有个人会爱着你，失败也爱着，就是被人坚定地爱着，你会有底气。还是那句话，被爱好似有靠山。

1997年，福茂唱片发行了一张名叫《如果没有林隆璇》的专辑，收录他之前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作品，后来林隆璇自己拿来演唱，比如之前写给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

来分享一段最近我很喜欢的话。我坐在湖边，以为是在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也以为是海风。我喜欢你，也以为你喜欢我，但湖是湖，海是海，你是你，我是我。不过风如果再大点，湖离海再近点，我相信我会在湖边听到你也喜欢我的讯息。空气里开始有一点甜甜的味道了，对吧？听过这段话，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们大可以活成我们自己的样子，活得更加本色一点，更真一些。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但是至少今天你会更喜欢今天。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

0: 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5: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6: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4: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7: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4: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8: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1992年7月到8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先努力优秀，再大方拥有。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我们继续来分享心情。也许生活过程很漫长，但是我们都相信一切都是在变好的路上。来，接下来让音乐陪伴你的这段旅程。

一个人前就该明白，爱情里先来后到真的很重要。就像你逛街买衣服的时候，最让你中意的可能是你一眼就喜欢上的那一件。从看上那件衣服开始，哪怕有再像的再合适的，那种喜欢的感觉也不会被取代。因为你会在心底认定所有的相似都只是替代品，从替代品三个字出现便意味着曾经的存在永远不会被代替了。之前听到一句话，爱情里没有先来后到，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似乎这一句话便决定了先来后到的存在。

0: 相守与欢。
1: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与你有关的人太多了，所以还不如做一个你想要做的人。人生好短暂，去疯，去爱，去孤单一场。真正能够平静自己的，也只有你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惧怕孤独。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是哪首歌陪伴你。

说到万芳呢，这是来自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同时她还是一个影视演员，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当过电台 DJ。 倒是后期呢，更活跃的是在舞台剧方面。万芳的嗓子和外表不算出色，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

你知道，如果哪首歌、哪部电影、哪本小说、哪个人，在你最难过、最无助、最快乐，或者最美好又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曾经陪你度过那么一段日子，那么无论他们将来要去向哪里，他们将会变成什么样的模样，你都没有办法把他们割舍下。接下来你将遇见的这首歌，是你曾经的相遇吗？

当书堆到很多了，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看。我觉得那就从手头的开始看起，不管它哪一本。单词总是背不完，那就不要去寻找捷径了，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背。旅行下不了决心，那不如干脆就放弃攻略，从订机票开始。打败焦虑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你只管去做就好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希望为你的工作和生活打气。没关系。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轻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时候，
4: 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5: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4: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六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叶倩文呢可以说是隐歌了期，并且呢97年是正值巅峰就隐退了。综合来看，她和王菲和林忆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而且啊，叶倩文目前状态应该是强于王菲的吧，因为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还帮唱到李克勤，你会发现那么多年过去，现场水准依旧是一流。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不会做饭到后来的得心应手，从一开始一个人生活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井井有条，从根本不能习惯离别到后来的平静，从曾经爱的过度疯癫到现在的小心翼翼，在这些看似不可逆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沉淀，只能向前，或者说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成熟，也许挣扎，希望你能够变成一个不讨厌的自己。

如果有人在你最难过、最美好、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陪着你走过那么一段，陪伴在你的身边，那么无论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他是不是还是你最好的朋友，你都没有办法割舍下。即便最后分开，甚至走到陌生，我想你的心里也有一块地方，你会对他心存感激。因为太多时候，交谈是一种莫大的温暖和美好。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的节目，我也期待着在音乐当中和你交谈。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无数片庄稼叶子在秋风里刷刷抖着，却怎么也掩不住河水的声音。偶尔有鸟雀在空中尖着嗓子鸣叫，给河边的夜添上一种神秘的色彩。夜露总是很重，它润湿了庄稼叶子，又从叶间滴落下来，发出一阵细微的似有似无的淅沥声。选自《沪秋之夜》。
2: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女人说到底不是长成的，不是岁月的结果，不是婚姻生育哺乳的生理阶段，女人就是女人，她学不来也赶不走。青衣是接近于虚无的女人，或者说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是女人的极致境界。青衣还是女人的试金石，是女人即使你站在戏台上在唱在运眼在运手，所谓的表演做戏也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基本动态，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0: 厌倦在初始的时候是一种心情，时间久了，厌倦就会变成一种生理状态，一种疾病，整个人体就成了一块发酵的面团，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向下的趋势，软绵绵的坍塌下来。选自那个夏天，那个秋天。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我看地图完全是审美的，看久了就会有幻觉，认定自己已在90000里高空，如鲲鹏背负青天。在青天之上，我时常产生宇宙式幸福感。我在地图面前甚至产生过恐高症，担心一不小心掉到地图里去。世界真的已经像古书里说的那样了，藏昆山于一切。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5: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4: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5: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4: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5: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4: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5: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4: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5: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4: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的肩膀头一次被女孩枕着，中巴车开得飞快，窗口灌进来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齐刷刷地向后飘着，好像是跟着窗外的景物一起要流逝而去。夏天是如此的令人难忘啊。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想我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只能去化工厂制造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给我规划的那样，做一个钳工或者是电工。我把自行车停在桥上，走到桥栏杆边上，像很多年后一样探出身子，弓成90度，面向浑浊的河流。一瞬间，河水填满了我的视野。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我现在住在上海，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那里很干净，没有蟑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猛虫从窗外飞进来，我坐在里面看书，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

0: 高大的银杏树在头顶发出低吟，没有蝉声。夏季太茂密的荒草里有种奇怪的焦味儿，好像是那些草的内部被太阳烤干了。男孩站在园子里，呆呆地继续听着银杏树的声音。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时，我们能够算着吃过的每一道佳肴，选自《不如任性的过》。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2: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得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花还未开至迷途，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去寻找那些曾出现在梦境中的路径、山峦与田野吧。选自毕淑敏，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当绿色的原野画一般在我眼前展开，当坎坷的田埂蛛网一般在我脚下蜿蜒，当飘忽的油灯用可怜的微光照耀着我的茅屋，当寂寥的晨星如期闪耀在我的小窗。选自赵丽宏《失魂》。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0: 柳州是岭南风光，气候温暖，阳光明媚，美棠和我都很喜欢。我们每日上街散步，马路两旁都是骑楼，男女老幼个个着短衫短裤，手摇一把大蒲扇，利落爽快，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过年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事儿。出发那天，我黎明即起，先挑担去5-6公里外的陆安汽车站，坐车到合肥乘火车，出上海站后沿河南路疾步回家。这2小时的路就是回家的最后冲刺了。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时觉得美棠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她的正常思维了。想到这里，我不由绝望至极，一面打电话把儿女们都叫回来，一面禁不住坐在地上痛哭。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香水，一座轮，归途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在遇到他以前，我不怕死，不惧远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现在却为如此真切过的思虑起将来。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有一年夏天，我和安迪决定在肯塔基州一个名叫青草谷的山峦拥抱风景秀丽的小镇休息一阵子。我们自称是马贩子，善良正派，是到那里去消夏的。青草谷的居民很喜欢我们，我和安迪决定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既不在那里散发橡胶种植园的计划书，也不兜售巴西金刚钻。选自《虎口拔牙》。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你听过一个说法吗？朋友圈就像电脑内存一样，需要定期清理。朋友万千，抵不过知己一二。友谊的保质期，见证了对方与自己的人品。交际越来越广泛，朋友越来越多。在交际圈当中，做自己，对朋友敞开心门，留下那些值得交往的人。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

在我过去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里，有一句台词真的很动人。台词说，大人们也只是在忍，他们忙着大人们的事情，只是在用故作坚强来承担年龄的重担。大人们也会疼。在争吵当中，并不是只有小孩才会觉得疼痛，大人们也一样。那些带刺的语句，扎上了我。

我们也会扎伤对方。可惜啊，所有朝夕相处的人很难避免会有一些怨怼和争吵，而我们总是会看到在争吵过后那些袒露的真心，让我们再次和解。

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些遗憾，所以当我们聊起小刚周传雄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问他，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放到现在来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呢？但是说实话哈，后来他在音乐圈当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他自己也可以。当年刚出道6年的时间，发行了8张专辑，销量直接登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且那段时间，他和唱情歌而大火的前辈张信哲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

最近的这些年，身旁常常会听到舒适圈这个词，每个人的舒适圈都不太相同，而且舒适圈本身也会随着每个人能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个时候总结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学会去回顾自己一段时间内所收获的东西，经过回顾才能去发现自己的舒适圈。而且你听过一个概念吗？叫做享乐适应。享乐适应就是导致我们无聊的罪魁祸首，它是指过去惊喜快乐的事情变得平常和乏味的过程，但它是一种自然趋势，总是会存在的。如何对抗它们，如何找到和发现自己的舒适圈，是息息相关的。

在网络当中，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已经白头到老的爱人，同样也会羡慕那一些从青葱岁月一直陪伴到两鬓斑白的友情。那一辈子的情谊真的不是几个铜板能够衡量的，真正在意你的人绝对不会只想在物质上来分你一杯羹却毫不返还。想想看，生活当中随意张口向你借钱却从来不还的人，他一定不是你的朋友。你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回原本属于你自身的东西，果断且决绝。当然，为朋友或者爱人做事，我相信最初肯定不是为了回报，只是因为那一份信任和那一份想要帮助的心。还有就是他遇上难关了，我想陪他一起走过这样一份情绪。但倘若对方只是吸纳并无回应，那不管是爱意还是心动还是信任，多少还是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

0: 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0: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七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0: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说起花美男，实际上林志颖应该才是娱乐圈当中花美男的鼻祖。从成名刚开始，林志颖便是很多人的超级偶像，并且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不老男神。不但是一位歌手，一位演员，而且他还是一位专业的赛车手。

我们常常都认为漫长的感情更美好，但其实维持一段漫长的感情是需要付出很多的。维持感情的核心终究还是信任，信任彼此，给对方安全感，感情是真的，要走下去的意向是明确的，这也是爱情的基础和前提。爱情中的美好永远是情真意切，真诚相待。其实婚姻并不是永恒的保证，那两个本子也不是。真正让爱情和婚姻持久的，我想信任和责任这两个人其实更加重要。小雪伤痕

0: 什么是理解呢？
1: 理解不是施舍和同情，而是我坐在屋顶上看月亮，路过的人都说，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疯了？而这时有人爬上屋顶问我说，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感同身受不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怜悯，而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相遇。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也在期待着遇见一个人呢？

说起歌手周杰伦的特色，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想模仿他，只不过他那种含糊的发声、快节奏的唱法，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哪怕有模仿成功的，至今也不温不火，很难在现在的音乐圈当中突围而出，只能泯然众人。所以，周董的独一无二也是由此而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界是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而且他有着很强的语言天赋，并且如果说到舞台能力，那些竞技类的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相信已经说服到你。林忆莲的嗓音很细腻，经常会选择曲风伤感又有一些无畏个性的歌曲，再加上出众的天赋以及唱功，他在歌坛当中取得巨大成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不应该在车里，我应该在车底。阿杜原名叫做杜成义，他出生于新加坡一个普通的家庭。26岁那年，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机。当时海蝶音乐做了一个培训班，总共有3000多人报名参赛。阿杜受到青睐，顺利地通过了初赛。经过1-2个星期的培训之后，最终考核时，阿杜以一首张学友的《情人》从几百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公司签约的2位歌手之一。而那一次签约的另一位歌手就是 JJ 林俊杰。

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些观点，就像李诞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他说做大事儿和做小事儿，其实所花费的精力是一样的。追逐梦想的人转而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生活里就不会再有艰难了吗？依旧还是会有的。被催婚生孩子的人，他结婚了，生孩子了，那生活里的其他困难都会迎刃而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

0: 从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郑秀文现在在微博当中每次PO出来的健身照，你会感叹到两个字，就是真实，是认真的运动之后那种真实的满头大汗。对于很多粉丝来说，郑秀文可能更多是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个演员，而实际上当年呢，她是以百变形象和唱跳俱佳来著称的，当年的外号呢是梅艳芳的接班人。现在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是看过瘦身男女的粉丝更多呢，还是会唱眉飞色舞的粉丝更多。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都曾经遇到过遗憾吧。对于那些曾经抱有遗憾的爱人，可能在某一个时光里，我们也只是感慨而已。对于最终没能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反观现在的自己，其实我们觉得遗憾的事情可能也不止这一件吧。比如17岁时没有那么潇洒地走过的樟树大道，比如17岁时那些因为躲在角落里而丢失的夏风。人的一生，遗憾的事情可真是太多了。
1: 虽然已经开始

0: 开场。
1: 如果说起在音乐圈当中最会做蛋糕的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起他，蔡健雅。他个人三次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了第一位三度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而此后环顾整个华语音乐圈，也只有阿妹张惠妹达成了这个成就。

你听过《小王子》当中的一个故事吗？商人贩卖一种可以止渴的药丸，每周吞一颗，你就不会感觉口渴。这样的话，每周可以节约53分钟。这个商人的口吻像极了每天在忙碌的我们，我们想把每一分钟都塞满，让一切都过得更快一点。而小王子的回答说，如果有53分钟可以支配，那我就可以悠哉悠哉地向泉水走去。也许每个时代都存在着卷这件事情，但当你的身旁有小王子这种悠哉悠哉地向泉水走去的人，他是幸福的，也是一个幸福的召唤。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我们整个上午都在林子里走，很想迷一会儿路，听说人迷路了会格外着急，团团转。可是走了很长时间，总也没有迷路。野果真多，它们不是酸得让人使劲皱眉，就是涩得拉不动舌头。有一种花叶树上结出的像毛球似的红果，我们尝了尝，发觉又酸又甜，就一口气吃了许多。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4: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白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选自燕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这是词人在春天故地重游时为怀念一名叫小平的歌女所作。多情的燕几道做了一个美梦，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从梦中惊醒。这位翩翩佳公子大概半生都沉醉在梦里。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清寒上小楼，小莺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宝莲闲挂小银钩。选自秦观浣溪沙。秦观的词重在一个情字，官场失意的他寄情风月，犹如词中那个伤春的女子，含蓄幽渺。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选自辛弃疾《青玉案》。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元宵节要连续放灯三夜，然而满城灯火却难掩词人的孤独。他在众多女子中寻找那人的身影，却见他孤独地站在灯火稀落之处。他正是辛弃疾自身的写照。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选自柳永雨霖铃，柳永词作流传极广，有凡有井水隐处，皆能歌柳词之说。这首雨霖铃借景抒情，秋天的冷落凄凉更能衬托分别时难以割舍的寂寞之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

0: 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气息，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选自李清照《声声慢》，李清照对音律有极深的造诣，所以这七组叠词朗读起来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只觉得齿舌音来回反复吟唱，徘徊低迷，婉转凄楚，有如听到一个伤心之极的人在低声倾诉。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是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选自苏轼《西江月》，与《水调歌头》不同，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书写了原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和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东城渐觉风光好，胡奏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选自宋琦《玉楼春·春景》，宋琦因词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而扬名词坛，被世人称作“红杏上书”。此词上片从游湖写起，讴歌春色，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色彩鲜明的早春图。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海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公民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选自岳飞《满江红》，岳飞公诗词虽流传极少，但这首《满江红》英勇而悲壮，深为人们所喜爱。它真实充分地反映了岳飞精忠报国、一腔热血的英雄气概。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儿女们渐渐立业成家，孙子孙女也陆续出世，我们的生活虽清贫，却祥和和安静。每到晚上，我在书桌前看书稿，每堂便歪在床上教孙女儿唱唱儿歌。我想起小时候去外婆家，也是这样的祥和安静。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旧，流水淡淡，江月年年，星汉灿烂。人都不是为了要衬得人世无常的。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天，他躺在床上对我说，去拿把剪刀来，这被子太大了，我要把它剪小点。我方才大吃一惊，他真是糊涂了。也是那一刹那，我心里觉得一种几十年分离也从未有过的孤独。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站在甲板上看风景，听着汽笛长鸣，江上船只往返，水光闪动帆影，远处红日实现。同样，这一江水，一座轮，归途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2: 你走了，你飞了，微醺的选择是否燃尽的快乐。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

0: 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5: 颜色都很漂亮，
6: 画里都有人物，
7: 都有男有女。
4: 对了，还有吗？
6: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8: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们在江西大旅社大厅门口的入口处拍结婚照。60年来，人世沉浮如飘萍无定，这张相片也散失在岁月里。然而回想起当日拍照时的情景，当时的光线怎样浮上这一言一柱，至今历历在眼前。选择萍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萍如美文精选。

0: 催我快喝，这短短几分钟的场景我一直都深深记得。至如今，喝汤的病人还好好活着，送汤的人却永远离开了他。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少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衣食无忧，那时美棠同我讲，情愿两人在乡间找一处僻静地方，有一片自己的园地，布衣蔬食以为乐，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婚礼前一日，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陷阱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2: 你背影在神某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发，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花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比较像板砖的是北京从前的月饼，广式月饼自从内置鲍鱼燕窝，外挂豪华礼盒之后，无论在功能还是外观上也越来越接近板砖。到目前为止，长得还比较像一个老老实实的月饼的，算下来只有苏式的了。而苏式月饼里一成不变者，位于鲜肉月饼，选自肉感的月饼。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把烫熟的宝贝热腾腾地捧在手里，怯生生地试探着咬一小口，肉香、米香、糯香交融肆意了满嘴，这种香味还以热量的形式线性地奔腾之下，软软糯糯地一路钻到心间。7000年前发源于嘉兴的稻谷文明实在是强啊。选自《路边的粽子你要采》，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

0: 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

0: 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
1: 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0: 茶既可以当早餐，可以做午餐，也可以是宵夜，或者甚至什么都不是。功能上，饮茶提供了一种介于是吃饭和不是吃饭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式与随意之间的第三条道。利用这种不确定的饮茶状态，广东人使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地安排和处理着那些需要吃饭和不太需要吃饭的人和事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选自《饮茶状态》。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正常的广州人可以在24小时里从容不迫把自己置身于吃或累吃的情境之中，如果健康和时间允许，可以从早茶开始直接进入午饭，然后不着痕迹地转入下午茶，再势如破竹地直落到晚饭宵夜，一觉醒来发觉自己仍安坐于饭桌前，细水长流地续着昨天早上的那壶菊花普洱。选自广州在吃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化解。选自童言无忌。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2: 在梦里现实交换身后，

0: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就像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愁。选自更衣记。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有些傻话不但是要背着人说，还得背着自己，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譬如说，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选自《倾城之恋》。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只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选自《半生缘》。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

0: N 系列素吸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素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素吸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5: 倒掉吧，我不吃了。
4: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对接一排旧红砖的向堂房子，虽然是阴天，挨挨挤挤仍旧晾满了一阳台的衣裳。一只乌云盖雪的猫在屋顶上走过，不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阳台外面，沿着栏杆慢慢走过来，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它归它慢慢走过去了，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选自《等》。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他把两只手撑在背后，人向后仰着，他的脸是童话里的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尖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选自《心经》。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选自《新赋画》。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选自童言无忌。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吴青峰的气息是非常足的，上康熙来的时候被小 S 惊称大肺，气息长长的一路顶上去，几乎听过他现场人都认为他现场比 CD 还要棒，气息稳定，而且现场感染力和穿透力都特别强。他的制作人曾骂他很贱，因为呢每次现场都唱太好了，害别人说制作人反而是一个有点差的制作人。

0: 在某一年歌手的歌王争霸中，李克勤请到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助阵，三人同台时候，仿佛时间真的回到了90年代的香港。新老歌手的推陈出新，经典交替，或许我们大部分人对于叶倩文的记忆是那首风靡到现在的《潇洒走一回》，但实际他也是非常出色全方位艺人。在1987年和钟楚红、林青霞主演《刀马旦》，也提名过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而林子祥的声音中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需要用假音来演绎，但是他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如果说劲歌金曲这个节目的名字，你首先想到的是古巨基的金曲串烧，那么早在85年的时候，他就在一首十分十二寸的歌曲中，把当时最流行的20首金曲以超高的技巧编曲串联起来，当时也是前无古人，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
1: 3062470305342021392431400

魏晨是一个实验派，但却不出实验品。整个的实验过程会放在漫长的执行操作之前，用他的话来说，充满痛苦的漫长的前置阶段。比起等着挑练到手的 demo， 他更加喜欢去主动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沿着这条路寻找把想和做连接起来的可能。虽然音乐曲风不是大众风格，但他每次发行的专辑也都能获得大众的认可，这也可以归功于魏晨的音乐态度。

人际关系最大的道理不过就是将心比心，相互回应的关系才值得你认真对待。把时间耗在一些恶性关系的维护上简直是浪费，勉强去经营一份不舒服的关系也真的很累。不开心就学会及时抽离，先走一步没有错，那些真诚待你的人才需要你好好珍惜。对自己好的人用10倍100倍的回馈都不会嫌多的。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

0: 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这里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谭咏麟的作品基于情而渐渐超脱了狭义的风花雪月，很早就以情为幌子，重在关注反映社会和人生，再现了时代环境的风云变迁，表达了一个有思想有良知的艺人对社会现象和伦理道德的认识。

有一个喜欢的人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他分享日常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今天吃了什么，路过看到的好玩的东西，微博上有趣的内容，衣服哪个颜色好看，天气怎么样，不用刻意寻找话题，却可以一天到晚说个不停。因为我们彼此都知道，发出来这些平淡的琐碎，每一句都是在说我想你。

0: 我不知道身边各位有没有一些很敏感的人，如果有的话，平时对这些敏感人真要好一点。他们虽然不会直接去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是你只要对他们好，他们会在心里一直记得你。只要你有难，第一时间出手帮你的也会是他们的。
1: 晴天起雨暴的人，

提起李健，耳边就会有他的歌声，他的声音清澈清新，在淡雅柔和的声调里又不乏一种现代的美感。听他的歌，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内心被淋过了一场春雨一样舒服惬意。

吴莫愁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女歌手，她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她凭借另类的嗓音、扎实的唱功、霸气的舞台，被誉为是烟嗓女生。她的出现也打破了沉闷的娱乐圈，成为了一代。

姐姐去耍去吃香喝辣嘞，姐姐背后跟到一群霸气弟弟，看起哪个你说哪个都是你的。那个世界舞台很大，你有实力都不要学，那点不行就去拿点长命百岁喝酒剑，长江黄河大浪淘沙你都是个精。

因为没有珍惜所导致的失去，真的是最遗憾最致命的。人都有悔不当初的事情发生过，那种感觉最让人难受。一遍遍幻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怎样怎样，现在也不至于会是这样。可偏偏时光无法倒流，当我闭上眼，你还是会浮现，我却也抓不住你漂浮的瞬间。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相信你身边一定会有那种好像永远不会缺乏快乐的人，他们的智慧可能好像真的不允许自己无聊跟无趣，平凡的生活可以变得幽默与浪漫。所以啊，你也要不只顾着忙碌，尝试去创造快乐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郭采洁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Why》夺得个人组冠军，而被发掘成为歌手。后来呢，她也在出道前参与 Tank 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而且成为歌手之前，她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所以后来她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林忆莲其实并不算得上是一个天生好嗓的歌手，她和同班同学陈慧娴同期发片，早期的唱片中她的声音明显还是很稚嫩未雕琢的，她很努力不断地打磨自己的声音，她的嗓子刚出道走的是日系的甜美路线，后来嗓子越唱越亮，到了成熟阶段又收敛内敛了下来，现在虽然说年纪大了，但嗓子更加收放自如，靠近几年的演唱会现场也都是录 CD 的水平，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听听看 Live 07， 水准那是相当之高啊。

0: 我是一个非常珍惜现在的人，我相信到迄今为止，不管今年、去年，每一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让我懂得更加珍惜现在。哪怕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会牢牢地记住它。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因为我只能好好珍惜现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Oh love，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更待何时？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当你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推荐你去喧闹的街道走一走，看看来往匆忙的行人，街道两旁吆喝的小贩，讨要零食撒娇的小孩子，看了他们的样子，再看一看天空，会发现生活也很美好，悲伤和难过会被微风吹。

梁静茹是大众的，大概没有人没听过她的歌，没有被某一句软软的腔调直击要害，没有被勾起某个埋藏深处的回忆。她甜而不腻，温柔温润的声音被冠以温暖情歌系、疗伤治愈系等等称谓，在这个冷漠破碎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的温暖柔情。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一开始我们相信世界是会为自己改变的，长大后呢，发现梦想被现实打败了。后来我们终于知道，每一个女生都应该是被珍视的公主。关于未来，我们有选择不同的方式的权利，当然也有不去选择的勇气。登场

爱如潮水唱出一个男人的无奈的事，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遇到了最想照顾一辈子的姑娘。张信哲用柔情的歌声唱出了男人也会受伤，也会流泪，也有脆弱的时候，当然也开启了属于张信哲的巅峰黄金时期。

上影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他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

有人虽然独处，但内心是浮躁的；有人虽然处在人群当中，但依然是孤独的。真正的孤独是一种专注于自己的状态，既非自私，也不是自大，而是享有自己心灵的空间，不被外界打扰。许多人生的课题啊，也必须是孤独地面对，而没有办法让别人分担。

最爱有一段鼓声，鼓声一落，最爱的刻骨瞬间表达的淋漓尽致，任由浓密的情感淹没听者，令人动容。其他像小镇医生的爱情、旧爱新欢等等歌曲呢，都是来自于潘越云的代表作，透过潘越云完美的诠释更显价值。

你有没有唱过五毛钱一首的卡拉 OK 呀、啊？在那个年代呢，在街边就是这样。而最流行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童安格几乎是不唱了。相比其他的同时期歌手，他低调斯文，几乎是处于隐居的状态。

人生都是由一连串的必然和一连串的偶然所组成的吧。如果我们能够珍惜必然的部分，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把偶然的部分尽量变成美好的经验，那么我们的人生也许会比较接近幸福吧。

只和清风、绿树、草或者是花朵待在一起，就这样待着，风里没有你自己的心事和忧伤，你心里也完全没有。不靠什么，不紧握什么，不担心疏忽了别人或者被别人遗忘，你不再凭借他们让自己觉得安全和重要，你只对你自己重要，这是自爱的喜悦。如果你不能，那因为你把自己弄丢太久了。

0: 梅庄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1: 我很

最为成功的音乐专辑应该是《征服》吧，因为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那可是那英登峰造极之作。征服在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就超过70万张，全亚洲超过200万张。他带着征服专辑勇闯港台乐坛，本身的声音条件和辨识度就不错，绝不是贫瘠年代矮子里选的将军，他可是第一个敢吃螃蟹且成功的代表。

小的时候，大人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去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呢？你知道吗？后来当我们发现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有多么失望。这些谎言可能影响了我们一辈子，终其一生，当我们遭遇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仍然期待能有奇迹降临，能有奇迹出现。

说起陈慧琳，她的存在可以说是非常异类的。比如说家庭中产、形象健康、努力上进的工作曝光量大，有够红，但是呢又零绯闻，连新婚老公啊都是她的初恋男友。很多人说陈慧琳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最后一个童话了。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他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0: 人。
1: 嘿，听得见吗？
2: 怎么啦？
1: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2: 现在吗？
1: 对，
2: 就在
1: 此时此刻。
3: 当年因为摇滚而成立的乐队，在市场影响下成功地把摇滚跟粤语歌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香港找到了一条流行旋律路线的生存之道。这期间除了兴起的这一股乐队热，另外还出现了很多的热门歌手，比如叶倩文、关淑怡、陈慧娴。

所有的深情啊，原来都是由许多细碎的时光一一串成的，就像一串亮着迷蒙微光的小灯泡，静静地匍匐在脚边，照亮着我们彼此相伴相依的身影。

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说好了不分手就不分手，一直要谈到天荒地老，那该多好啊。可是有些爱情终究是败给时间，无所依归的。原来爱情不是去爱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去接受他和我一样是个不完美的人。大家都不完美，有着太多缺点，然而正是这些不完美使人心怀感激。快伸出手去拍拍那个看到所有缺点却依然爱着你、甘愿和你相依相伴的人吧。

你和他曾经有过许多快乐的时光，你以为从此不再孤单了，只是许多年后你忽然发现，你宁愿孤单一个人。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用不着再向他交代你的行踪，你也不需要再逼迫自己和他一起成长或者一起不成长，你不需要再听他唠叨，你不用再迁就他，也不用跟他说那些甜言蜜语了。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0: 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怀揣着急切的渴望，被他人认真检阅悲伤和激情，对路途抱有过分的单纯和过分执拗的回忆。
1: 院子里的野花换了一茬又一场，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多花一些时间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习惯，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0: 生活中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请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要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些事，而是为了躲避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来。以后你就会知道，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礼貌、人品和格局的。
1: 天南地北的人奔向同个目的地，

一首《铁血丹心》随着83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多舛的王爵，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充满着传奇色彩。尽管在乐坛发展并不如意，但是他有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流传作品，让他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最开始认识张韶涵的时候，是因为 Journey 这首歌，单纯干净的声音和穿透力让人觉得是云中漫步，而歌曲遗失的美好伴随着电视连续剧被大众所熟知。她用坚定执着的嗓音唱出年轻人历经恋爱之后的甜美和苦涩。在张韶涵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当中，既有童真，又有着不加修饰的高亢。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都展现张韶涵多变的一面。

人人都知道阿妹张惠妹呢是很能唱也很会唱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对音乐保持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那份热情。明明有一大串可以唱到老赚到老的金曲，但是阿妹张惠妹依旧不甘于此。

手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凌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生很短，我们都没有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有些事儿如果弄不懂，那就不去懂好了。有些人猜不透，直接就不用去猜了。有些道理想不通，那我们不想了。把不愉快的过往在无人的角落折叠收藏。请你告诉自己，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真实；可以不富有，但是一定要快乐。接下来和杨洋一起来听歌。

谭咏麟呢，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玉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宁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殷宁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19岁的殷宁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这一天又要过去，你在忙些什么？这一天过去的话，你都在做了些什么？一天又过去了，那你又学到了什么呢？一天又一天，你有没有思考过你为什么而过？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吧，大家为自己活出精彩未来，不要再迷茫不知所措了，拼出未来，站出你的世界。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歌。

任何事情呢，都是从一个决心、一颗种子开始的。我们可以用欢喜心来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难行却能行，难舍却能舍，难为却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

优雅的人生淡而有味，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是一炷香，过去的过去，快乐或痛苦，就好像香灰，最终会落下。人生无常，人心善变，又何必非要纠结呢？看淡一些，是是非非也就无所谓了。当你放下，成败得失也就那么回事儿。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种种境遇，一笑而过是人生的一种优雅。

张震岳最初在滚石是被当作偶像来打造的，他在滚石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超级偶像，但他当年确实是一个异类。后来《爱之初体验》《爱我别走》大火，行为乖张的张震岳成了叛逆青年代表，他也把音乐玩出了更多可能，后来为李心洁、莫文蔚创作了很多好听的歌。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本身是一个难题，答案

1984年，张学友呢参加了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当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呢想在大赛当中来挖掘新人，一曲《大地恩情》让张学友一举夺魁，由此而出道。那时候张学友觉得机会来了，可是空等3个月，依然没人喊他录音，签约也没钱。迫于挣钱养家，张学友呢只能先当助理文员，之后呢又在航空公司工作。85年的时候，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没想到竟然拿下20万张销量，于是张学友这个名字一夜间在香港歌坛走红起来。

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越沉浸越能看到内在涌现的智慧，知道的解决方案越多，越有底气面对未来的人生。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问题背后的原因更需要被看见。只有我们看见根源，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改变才可能会发生。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蔡琴的代表作《张三的歌》，词曲作者是张子时，最早收录在李寿全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首《张三的歌》出现在当年，带来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也为那个年代留下无法抹去的回忆。随着时间推移，陈翔、齐秦、吴宗宪、蔡琴、青鸟飞鱼等等歌手呢，都曾经演唱过。而蔡琴的演唱更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醇香。

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有人说郁可唯始终充满着年少的钝感，钝感的认真，专注的努力，执念的力量，让她似乎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稳定。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陈奕迅曾经参加过一档节目的录制，被问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是你究竟是要坚持音乐梦想，还是踏实的找一份工作？就连主持人也说，至少有一个人听过你唱歌，那就继续坚持吧。不过陈奕迅啊，没有附和，他说，如果现实状况不允许，那把音乐当成兴趣，也是最好的方式。这是他做音乐的心态，但绝对不是结果。

韶涵的声音远远没有外表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她唱起歌来大气辽阔，没有拖沓和小女生的羞涩。

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我们不用比较身高，反正大家都是一米多，不用纠结年纪，反正大家都难破百岁，更不用攀比幸福，大家离开时也都带不走。我最近啊很喜欢这句话，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啊。

我周围啊，就有一群特别自律的朋友，瘦呢是一顿一顿的饿出来的，好皮肤呢是控糖控辣内服外用堆出来的，那钱呢是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用汗水换回来的。接下来音乐继续。

因为优秀的、富有的、各方面很优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不是说不上进，是想跟你说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知足一点就会快乐多一点。父母健在，好友在身旁，身体健康，任何一点都值得感恩了。况且啊，凡是世人他都有烦恼，或许在别人眼里我们也都是被羡慕的对象。

刘德华在90年代获得了四大天王的封号，但其实唱功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可是呢，他却用吉尼斯世界纪录证明自己，他是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1991年到1992年，刘德华相继推出三张大碟，我和我追逐的梦、来生缘和谢谢你的爱。这些唱片和同名主打歌在华人区都保持热销和流行地位，而来生缘台湾销量达到10白金，也就是50万张的纪录。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你呀，不要着急，不要老是觉得为什么我改变了、努力了，还是没有效果呢？一努力就要看到效果，那是孩子才会做的事情。所以耐心一点，先把眼下能够学到的东西慢慢学好，然后等待他们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最后在突然爆发的那一刻，连你自己都会吃惊，怎么自己变得这么厉害了？你尽管努力，时间定不负你。我是杨洋，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因为很多歌呢都是以他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起源，歌词是非常的玩趣的。周杰伦在童年时代有很多有趣的事，他曾经回忆啊，小的时候很羡慕那些住在乡下的小朋友，家门口可以种芒果树，他还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隔壁邻居翻墙爬树。周杰伦呢，小的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不小心掉到水里，回家之后还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掉进去的。这些有关童年趣事的回忆，都成了周杰伦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

0: 开。
1: 我想最爱你的人不是看见你的光芒向你赶来，而是看到了你在泥土里艰难挣扎的时候，不顾你的狼狈，温柔地向你伸出双手。我是杨洋，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的出现改变了80年代那种小调式的女性音乐诉求，而她的这种转变也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模仿低吟软唱的情歌令人厌倦之后，苏芮的硬朗和阳刚为内地女歌手指明了新的方向。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歌名叫做《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是风格各异。但最豪情的是臧天朔，最幽情的是无印良品，最动情的是周华健，而最深情的呢，则是谭咏麟版。

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我们都说顺境不要得意忘形，逆境呢不要颓丧气馁，雨也会有急有缓，路也会有平有坎。所以今天的你只要肯付诸努力，事情就还会有转机。人生道路无论难和易，我们都要走下去，荣和辱都要坦然面对，安然于得失，淡然于成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八零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

0: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1: 终于要扬于追

很多时候都是活给别人看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会觉得很累。如果能够过好自己，我想就能够获得真正轻松快乐的人生了。也许你常常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但是你可知道，有些笑容只是通过他们的面具显现出来的。幸福呢，都是靠自己的感觉，要靠自己去营造，永远不要拿别人做参照。别人做不了你，他不会知道你走过的路是否平坦，也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苦和甜。我们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小熊熊天平音色唱腔咬字歌词和旋律如此契合，浪漫的像个深情的王子，那种细腻优雅深情的线条在整个流行音乐男歌手当中能够具备这样综合实力和气质的，个人觉得还有张信哲、童安格、林隆璇。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感谢你锁定杨洋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人生当中能拥有几个可以进行高亲密度社交的亲友，能够极大程度上缓解压力的呢？我们来认识一个词，叫做高亲密度社交。这里的高亲密度社交啊，说的是真正拥有亲密关系的人，与他进行高质量的心灵沟通。这些亲友可以极大程度地减轻压力，缓解抑郁。世界上只要存在一个能够真正理解你的人，我相信永不孤单。如果你的生命里出现了，请千万要珍惜这种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自己明明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没有办法下决心，也没有办法坚持，会觉得废了，没救了，焦虑不已，干着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大多数问题是只有你真正去做了才会发现的，所以在行动之前的空想都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啊，这些对于我们解决问题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好了，放松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如果今天的你感到疲累，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足够的阶段性的奖赏。为什么读书的时候我们能坚持学习通过考试，可是在面对自主学习、提高工作能力跟锻炼身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坚持下来呢？究其原因啊，是这些事情需要长期坚持才看得到成效，不像背几天书就可以考试了，能在短期内看到切实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啊，我们要学会自己给自己足够的阶段性的奖赏。我们可以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个又一个小目标，让枯燥的漫长的过程变得有成就感，这样被成就感填满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不断坚持的动力，你觉得呢？

0: 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1: 我会哭，

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看看我说的这几件事情，最近的你有没有遇上？比如说不停地邀请你来集赞，不停地邀请你来砍价，或者是无节制的每天投票。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啊，自认为理所当然的小麻烦，我觉得这才是最消耗人际关系的事情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